0: পুরা একদম এখন তো তুমি ঠিক হয়ে হয় নাই তো পুরা একদম পারিব
1: না ভাই রানবালা দেবী গাঁ বারো হত তা ঘর আইনে আমার ঘরে বহুত দুঃখের বাত হত এখন বাত হয়ে যায় হে
2: নিতম বরেন সিং তামসয় অনিতা তামসয় ভরুপা সেনাকানা এসো দুঃখুরা মিনা ᱡᱟᱯᱟᱱ ᱨᱮ ᱛᱟᱯᱟᱢ ᱨᱮ ᱚᱣᱟ ᱵᱮᱴᱟᱱ ᱠᱟ ᱟᱭᱟᱱ ᱛᱤᱱ ᱫᱚ ᱵᱩᱢᱵᱟᱭ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3: ᱛᱩᱢ ᱫᱚ ᱜᱩᱰᱟᱹ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ᱫᱚ ᱠᱚᱫᱚᱢᱲᱤ ᱠᱚᱲᱟ ᱯᱟᱴᱟᱱ ᱯᱟᱴᱟᱱ ᱛᱩᱢ ᱠᱤ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

0: ᱵᱮᱞ ᱠᱮᱫᱟ
1: ᱞᱚᱜᱮᱢ ᱛᱩᱢᱵᱮᱞ ᱠᱮᱱᱟ ᱫᱚ ᱢᱮᱴᱟᱣ ᱢᱮᱴᱟᱣ ᱛᱮ ᱱᱟᱢ ᱩᱰᱮ ᱞᱮᱫ ᱠᱚ ᱮᱛᱮᱱ ᱠᱚᱞᱤᱧ ᱦᱤᱛ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ᱚ
0: ᱤᱭᱟ ᱤᱭᱟ ᱮᱥᱚ ᱨ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ᱮᱥᱚ ᱵᱩᱜᱤᱱ ᱵᱟᱰᱨ ᱟᱵᱮᱱᱟ ᱞᱚᱜᱮᱢ ᱠᱚ ᱵᱟᱲᱤᱭᱮ ᱠᱚ ᱪᱟᱥᱚᱜ ᱠᱟ ᱟᱸᱰ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ᱫᱤᱝᱜᱟ ᱵᱮᱱ ᱛᱤᱭ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ᱟᱠᱚ ᱟᱞᱮᱢᱟᱱ ᱠᱚ ᱞᱮ ᱩᱰᱩᱜ ᱤᱭᱟᱹ ᱟᱸᱰᱚ ᱥᱟᱹᱭ ᱡᱟᱜᱟ ᱨᱮ ᱟᱵᱮᱱ ᱫᱤᱝᱜᱟ ᱵᱮᱱ ᱱᱟᱢᱮ ᱠᱟ ᱥᱟᱹᱭ ᱡᱟᱜᱟ ᱠᱩᱞ ᱞᱮᱵᱮᱱ ᱛᱮ ᱟᱱᱮ ᱠᱚ ᱟᱵᱮᱱ ᱦᱚᱨᱟ ᱠᱩᱴᱨᱮ ᱵᱮᱱ ᱟᱲᱟ ᱛᱟᱫ ᱠᱚ ᱩᱡᱩ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ᱠᱚ ᱱᱮᱞ ᱠᱚ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ᱛᱮ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ᱛᱟᱱᱟ
1: ᱮ ᱥᱩᱞᱟᱞᱤ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ᱛᱟᱱᱟ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ᱟᱸᱜᱩ ᱠᱚ ᱛᱟᱱ ᱨᱮᱵᱮᱱ ᱯᱟᱛᱟᱨ ᱮᱥ ᱵᱟᱹᱱᱤ ᱢᱮᱫ ᱛᱚᱠᱨᱮ ᱛᱮᱱ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ᱟᱸᱜᱩ ᱠᱚ ᱛᱟᱱᱟ ᱡᱟᱱ ᱛᱟ ᱥᱟᱵ ᱠᱚ ᱛᱮ ᱟᱛᱟ ᱠᱤᱞᱤ ᱜᱮ ᱵᱟᱱ ᱚᱛᱟᱢᱟᱢ ᱵᱟᱹᱱᱤ ᱥᱩᱵ ᱫᱮᱛᱮᱫ ᱠᱚ ᱠᱚᱢ ᱛᱟᱹᱧ ᱛᱤᱱᱟᱹ
0: ᱟᱪᱪᱷᱟ ᱮᱥᱚ ᱨᱟᱥ ᱨᱮ ᱮᱠᱟᱡᱤ 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ᱢᱤᱱ ᱵᱟᱲᱤᱝᱮᱱ ᱟᱰᱚᱜ ᱛᱟᱱ ᱪᱟᱥ ᱠᱚ ᱵᱮᱱ ᱵᱟᱭ ᱩᱨᱟᱹᱭ ᱠᱮᱰᱟ ᱪᱤ ᱵᱮᱱ ᱦᱤᱛᱟᱹ ᱨᱟᱱ ᱩᱨ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 ᱫᱚ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ᱟᱞᱮ ᱛᱤᱥᱤᱧ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ᱪᱟᱭ ᱵᱟᱥᱟ ᱯᱟᱭᱛᱮ ᱟᱪᱠᱟ ᱜᱮᱞᱮ ᱧᱮᱞ ᱠᱮᱫ ᱵᱮᱱᱮᱛᱮ ᱮᱱ ᱫᱚ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ᱛᱤᱥ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ᱱᱤᱱᱛᱟ ᱨᱮᱜᱮᱞᱟᱝ ᱛᱩᱱᱰᱩ ᱛᱮ ᱢᱤᱥᱮ
2: ᱠᱤᱥᱟᱱ ᱵᱷᱟᱭ ᱵᱟᱹᱱᱩ ᱟᱵᱤ ᱟᱢ ᱞᱚᱜ ᱥᱩᱱ ᱨᱮ ᱛᱮ ᱵᱷᱮᱴ ᱵᱟᱨᱛᱟ ᱛᱟᱪᱟᱨ ᱠᱤᱴ ᱯᱟᱞᱚᱱ ᱠᱮᱥᱮ ᱠᱟᱨᱮ ᱵᱤᱥᱚᱭ ᱠᱚ ᱞᱮᱠᱟᱨ ᱜ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ᱫᱮ ᱨᱮ ᱛᱮ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ᱡᱤ ᱟᱜᱟᱨ ᱠᱷᱮᱛᱤ ᱠᱮ ᱥᱟᱛ ᱥᱟᱛ ᱦᱟᱢ ᱞᱚᱜ ᱤᱥ ᱛᱟᱨᱟ ᱥᱟ ᱠᱷᱮᱛᱤ ᱠᱟᱨᱮᱝᱜᱮ ᱟᱛᱤᱨᱤᱠᱛ ᱠᱷᱮᱛᱤ ᱠᱟᱨᱮᱝᱜᱮ ᱛᱟᱥᱟᱨ ᱠᱤᱴ ᱯᱟᱞᱚᱱ ᱵᱚᱠᱨᱤ ᱯᱟᱞᱚᱱ ᱵᱚᱛᱚᱠ ᱯᱟᱞᱚᱱ ᱢᱟᱪᱷᱞᱤ ᱯᱟᱞᱚᱱ ᱤᱥ ᱛᱟᱨᱟ ᱥᱮ ᱦᱟᱢ ᱟᱛᱤᱨᱤᱠᱛ ᱨᱚᱡᱽᱜᱟᱨ ᱯᱟ ᱥᱚᱠᱛᱮ ᱦᱮᱸ ᱟᱛᱤᱨᱤᱠᱛ ᱟᱢᱫᱟᱱᱤ ᱦᱚ ᱥᱚᱠᱛᱟ ᱦᱮ ᱛᱚ ᱠᱤᱥᱟᱱ ᱵᱷᱟᱭ ᱵᱟᱹᱱᱩ ᱤᱥ ᱵᱷᱮᱴ ᱵᱟᱨᱛᱟ ᱠᱮ ᱵᱟᱫ ᱟᱭᱮ ᱥᱩᱱᱛᱮ ᱦᱮᱸ ᱠᱩᱪ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ᱥᱚᱱᱫᱮᱥ